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四篇一百块两篇，这是咱今仔日要来三甲思想呢。困苦的人，发愤的时阵，伫耶和华的面前吐露苦情的祈祷，这就甲咱讲，人伫困苦中容易想到家己的苦，伫祈祷中无停的伫遐讲我，但是哪想家己就哪发愁苦。只有对家己心顶刷到天顶，那最最仰望上帝，就那会让家己得到头棒。

写诗的背景可能是以色列百姓受虐的公寡的时阵，因有比咧受逼迫的痛苦。迄个时阵，因真恩望的归回。诗人伫感叹的中透露了苦情。因受虐七十年，这是上帝所命定的。因为因490年无休安息年，上帝本来定规因6年作产。做工，第七年是安息年，无要做工，无要作产，好地来安息。这是上帝恩典，因为经过一年，土地会更加肥、更加水，生长出来的食米会更加加倍。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不相信，而且起了贪心。当因在旷野的时阵，上帝每日降落玛拿予因。并且有跟讲，每逢第6日就要加倍休息，因为第7日是安息日。但是因在安息日也搁要去休，结果连一个玛拿拢无有。信徒，咱无论如何，每逢上帝所祝福的主日，应该就放下一切的工作来敬拜上帝。这是咱做信徒的本分。也是蒙福的道路。

就悔改转向上帝。轮到个人的痛苦，也让咱联想到因受虐的时阵的痛苦。个人的痛苦，正正代表因全国人的痛苦。敌人怎样对待伊呢？第八节底下讲，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因我猖狂的人指着我逃走。因受虐的所在，出自奴才的地位。第九节甲咱讲，我食鸡芦花，亲像咧食饭。我所念的甲目屎掺杂，亲受者朋友，因食毋是人所食的物件，所过的生活，牛马不如。第四节讲，我的心受伤，亲像草高达，甚至我未去食饭。并不是未去吃，实在吃不下去。人将目屎当作水来啉，这是极大痛苦的生活。无怪心内伤痛，面消瘦，亲像草高大咯。不但安尼，人伫遐辱骂因，悲极哀叹，无话通讲。第五则讲，因为我吐气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伫骨头。肌肉消灭，全身发乌。在这个时阵，就让我联想到约伯的情形。约伯全身躯生了疮，消散，亲像皮包骨，而且全身发烧。朋友，这是困苦人所遭遇的情形。这困苦是最何意呢？第十节甲咱讲，这拢是因为上帝恼恨甲愤怒。奇怪，上帝不是真疼因的吗？为什么上帝向因发受气呢？因为因唔肯听从上帝的话。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咱的上帝，咱应该着对上帝遐得着恩惠。实属上帝恼恨咱，实属上帝愤怒临到咱，咱就完蛋了。咱的上帝是无愿意。恼恨咱的，在痛苦临到以色列的百姓，是要因悔改，要因回转归向上帝。实属因若肯悔改回转，上帝会将恼恨愤怒变成做恩典。

朋友、兄弟，最大的福分是上帝的同在。上帝跟咱同在，咱就袂感觉孤单。当咱感觉甲上帝所愿，一切全无恩望，亲像第三节所讲的，因为我的年龄亲像烟云消灭，我的骨头亲像火把咧烧。

做做了什么代志，咱无要白白活伫世上，无要互咱的年日亲像烟云消灭。伫受苦的中间，这个无恩望的人，只有回转向上帝呼求，我都登到上帝遐就有恩望。本篇的开始就是诗人的祈祷，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用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。我伫急难的日子，求你恩我安息听，无要恩我安眠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求你紧紧应允我。伫你急难困苦无恩望的时阵，赶紧到上帝面前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是不是有听见呢？我想所有的上帝的儿女们，拢会站起来做见证，讲耶和华是听基督的上帝。伊不但要垂听咱的基督，也搁要应允咱的呼求。咱的上帝要垂听受虐的人的祷告，要投放特别死的人。究竟上帝伫什么所在呢？第十九节安尼讲。因为一对机关的圣所随看，耶和华对天恩对来观察，上帝的天顶之圣所，伫遐咧随看甲随听，上帝耳啊恩下面来听，上帝目睭恩下面来看，你吐气的声音，上帝听去了，你所流的目屎，上帝看去了。有时阵人无爱听你吐气的声音。无顾念你的痛苦，这甲因无关系。但是上帝随看随听，上帝早日怎样，今仔日也怎样。虽然伊伫至关的所在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痛苦，并且痛苦所发出来吐气的声音，伊一拢有听去了，有看去了。我感谢上帝。

摄影真容已建立起来呢，第十六节是信心的宣告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第一应要来显现。锡安既然是上帝所建立的，上帝就要保守。单单将锡安重新建立也无够热，也要将应要建在锡安之上。应要上帝要在锡安彰显应要。咱应该如何呢？第二十一节安尼讲。好人的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俄罗斯的话，传扬耶和华，传扬咱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是咱以后要做的工作，相信天父的确会看顾咱。咱所恩望要建立锡安的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呢？第二十五节讲。你起初立了对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做的。我都感谢上帝，对的根基是他所立的，天是他手所做的。二十六节这样说，天地都要灭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亲像外衫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亲像内衫更换，天地就都改变了。天地亲像衣服，亲像衫裤，旧了就要改变了。无要忘记的所有受造的物，拢要改变。人也是受造的，所以也是会改变。最近我有看见到真侪人会改变。从前过去是我未明白的，人怎样会改变呢？这则圣经则甲咱讲，天地拢要改变，人也是会改变。佮有甚物稀奇的呢？我都感谢上帝，只有祂永远未改变，我们的主永远未改变，只有祢永远未改变。祢的年数无穷尽，祢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因的后裔要建立在祢的面前。无论天地人世界环境拢要改变，只有我们的上帝永远未改变，祢的年数无穷尽。